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到的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We Lov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

0: 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可是在这种猜想出现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幽灵潜艇真的是高级智慧文明的杰作，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那片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区。于是有人就结合曾经搜集到的资料，就断言说百慕大三角区的海下就是幽灵潜艇的基地所在的位置。而他这么说的根据就是1979年美法科学家在百慕大海域的下方发现了一座金字塔。1979年由美国和法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联合考察组，在大西洋中的百慕大三角区进行探索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竟然耸立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海底金字塔。在海底的这座金字塔，塔底边长300米，高200米，塔尖距离海面仅仅只有100米。如果论规模，这座金字塔比大陆上的古埃及金字塔更为壮观，更为高大。而且神奇的是，这座海底金字塔在它的塔上有两个巨大的圆洞，周围的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两个巨洞中流过，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西方的有些学者就认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原本是建造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它沉到了水下，这样就使这座金字塔潜到海底去了。那么有了这个推论，学者们就猜测，这座海底金字塔会不会就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所建造的呢？在几万年前，百慕大三角海域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活动基地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建造了这座金字塔。那么就有人怀疑，这些幽灵潜艇很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的残留文明所建造的。可是这座金字塔还有这些幽灵潜艇真的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人所制造和建造的吗？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比较有名的记载。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苏联的北极圈科拉半岛附近的海域，

讲这些目击的事件，似乎就更加的印证了海底文明存在的说法。很多人也都始终保持那个观点，认为海底文明和陆地上的人类文明本是同根生，认为人类起源于海洋，而且我们人类确实也和海洋的一些哺乳动物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人类爱吃盐，身上没有毛，会游泳，爱吃鱼等等，这些说法虽然是有违进化论，但在今天能够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当人类进化时，很可能真的就有了这么一个水下的分支，上岸的慢慢演化自称人类，而水下的则被称为海底人。所以说海底人是地球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跟陆地人一样，他们在海洋中不断的进化，但是最终没有脱离大海，而是成为了大洋的主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著名的比米尼大桥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甚至还有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文明，都是这些海底人所建造发展而成。而随着地质板块的运动，比米尼大桥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慢慢的升高，露出了水面，而只能生活在深海的海底人就只能放弃了他们的城堡，所以我们也才看到了这些宏伟的建筑。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甚至指出，西班牙海底所发现的大型圆顶透明建筑和大西洋海底发现的金字塔都可能是海底人类的高科技建筑以及设备。他们甚至猜测，这个海底金字塔可能是用来净化或者发电的，或者也有可能是淡化海水的设备。而那些建筑上的奇怪的雷达状天线，则有可能是他们进行海底无线联系的网络天线。但是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者却抱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不明物体的专家认为，种种发现都表明，在海洋中出没的这些智能生物，它的能力要远远地超过人类，很可能是栖身在深水中的来自外星球的智慧生物。他们认为，如果海底人是地球史前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那么时至今日，他们的文明程度应该和地球人是相差不远的。而实际上，从海中发现的这些不明潜水艇以及这些奇怪的建筑来看，地球人目前根本无法制造出这样先进的东西。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幽灵潜艇的主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地球人类水平，那么他们就只能是来自外星的高智慧物种。他们可能在大洋深处建立了基地，关注着人类的一举一动，并且常常地出没在海洋当中。这每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先且不论海底的这些文明是人类的亲戚还是外星人的后裔，在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到能够清楚地解释水下文明的时候，那

0: 心灵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1: 奥斯瓦尔德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性子有些古怪，他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崇尚马克思主义，

并且十分喜欢阅读邦德系列小说。他从海军陆战队里叛逃出来之后去了苏联，在两年后又回到美国。他在被捕时正在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警方最初指控他从迪利广场逃走时杀了达拉斯警察提皮特，稍后他们又把刺杀总统的罪名又扣在了奥斯瓦尔德头上。但是奥斯瓦尔德却坚持说自己并没有杀死总统，认为这是达拉斯的警察在污蔑他。而且与此同时，审讯的过程也是极为含糊。当时担任达拉斯警长的杰西克里声称，这简直就是违背所有审讯规则的。克里表示，一般来讲，一个询问者在审问一个嫌疑犯时，会和他单独的待在一个房间里，最多会有一个人陪同。但是当时审讯奥斯瓦尔德的房间里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特勤局探员、联邦侦探，还有达拉斯地方的谋杀科侦探等等等等。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特有的偏执还让当时的警察做出了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决定。他们在半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奥斯瓦尔德公开在群众和媒体面前。当年的11月24号，也就是事发的两天之后，在电视直播的镜头里，奥斯瓦尔德在从一个牢房转移到另一个牢房的时候，被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当场杀死。此时此刻，人们回忆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前后，太多的问题也随之冒了出来。为什么明明知道达拉斯不安全，总统还要乘坐一辆没有遮挡的敞篷车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行进路线，让车队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前放慢速度呢？为什么希尔一开始不坐在总统的车上呢？为什么在尸体上找出的子弹威力明显不足，但是官方却说他穿过了肯尼迪的喉咙，还伤到了康纳利呢？为什么特勤局要着急清洗轿车呢？为什么尸检不在达拉斯进行？为什么约翰逊非得坚持让莎拉修斯做他的宣誓主持人呢？为什么奥斯瓦尔德说他自己是替罪羊呢？为什么卢比要在奥斯瓦尔德有机会走上审判席之前把他杀死呢？种种的为什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肯尼迪的死，官方的说法是奥斯瓦尔德的独自行动，他用一杆枪杀害了总统，而这纯属个人行为，背后没有任何势力，也没有任何主张。这是沃伦委员会在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更为流行的是官方说法的加强版本，在这个版本里，凶手依然是奥斯瓦尔德，但他背后的靠山却是古巴政府。人们发现奥斯瓦尔德在刺杀发生不久之前曾经去过墨西哥城，所以阴谋论者推定他曾在那里与卡斯特罗手下的官员有所交涉，这才导致了这一场刺杀发生。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还认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华盛顿机构掩盖了证据，以隐瞒他们在谋杀前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也有人说是黑手党杀害了总统。肯尼迪在生前致力于打击美国黑手党，于是教父卡洛斯·马切罗、桑托·特拉菲坎特决心除掉肯尼迪。

然后嫁祸给奥斯瓦尔德和所谓的古巴势力。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现任国务卿克里都相信这个理论。历史学家瓦尔德隆也表示，马切罗曾在1985年对联邦调查局坦白过这件事情，但是当局却压下了这个秘密。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在美国当局的种种遮盖之下，我们不得而知。还有说法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干掉了总统，是为了阻止肯尼迪从越南战争抽身，也为了避免他跟苏联以及古巴和解。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反间谍方面的首席幕僚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雇佣了黑手党刺杀了肯尼迪总统。除此之外，肯尼迪总统身亡的直接受益者，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然也是被怀疑对象。相信这个理论的人言之凿凿，声称肯尼迪本来计划在1964年竞选时放弃约翰逊，让他成为腐败调查的焦点，于是这位副总统就组织了一场精心的阴谋，将黑手党、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古巴流亡社区组织在一起刺杀了总统。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阴谋论，并不是因为情报不足，相反是因为情报过剩。在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关于他的一切都被放大了。比如说在他乘坐巴士去墨西哥城时，他的邻座是个诈骗专家，而且还曾经秘密地资助过希特勒的行为。但问题是，那个名叫奥尔波特·奥斯本的人跟奥斯瓦尔德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奥斯瓦尔德的人生提醒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由于人们总是不停地在流动，所以即便是在陌生的人之间，都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奥斯瓦尔德的故事是如此，他本人遇刺的案件也是一样。在某些阴谋论里，卢比是一个黑手党杀手，要在奥斯瓦尔德接受审判之前杀他灭口。而事实上，卢比确实在刺杀奥斯瓦尔德之前联系过一个跟黑手党有所来往的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美国各种艺术家协会施压，让他们制定规则，不准启用不领酬劳的脱衣女郎。因为他认为竞争对手使用业余的脱衣舞女郎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他这样的专业夜总会的利益。而随着调查深入，调查小组发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和奇怪的人物关系。这些事件单独看起来都有可能非常重要，但是放在全局之中却纯属都是巧合。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个人，他叫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他是肯尼迪的情妇，曾经也是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女朋友，而且他还曾经是芝加哥的黑帮头目萨姆·詹卡纳的情人。那么换而言之，他在几年之内跟这三位在各自领域里呼风唤雨的男人有过三段关系。在1963年，可能没有人能够想到詹卡纳跟肯尼迪之间竟然只隔了一个人。另外的一个例子则是画家玛丽·平肖·麦耶，她也是肯尼迪的情妇，同时还是一位中央情报局高层官员的前妻。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灵魂歌手的黄小琥以无可取代的磁性歌声已经公认为是成人情歌的最佳诠释歌手了。低沉而又性感的歌声让人难以忘怀，反复聆听也不厌倦，歌词也更是深入人心，无论听者是男是女都会被感动。来一起听《没那么简单》，来自黄小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

0: 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有别于陶喆以往比较成熟的 R&B 抒情摇滚曲风，整首歌其实是非常清新的民谣旋律当中打着电子鼓点，也创造出俏皮和带有童趣的音乐风貌。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把这首朗朗上口的旋律带给大家，小小的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戴月，虽然是选秀歌手出身，但是呢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得到的是非常悠扬的感觉。那苏格兰方笛为主轴乐器，带出这首天高地阔的怀想，像在山巅，在草原，在巨大的风景下，有一位歌者在深情而浪漫的吟唱，即使是一条需要自己去奔跑的旅程，仍然记着自己的信仰和盛大的爱。这就是来自于戴月的这一首《这一刻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3, 2, 1, here we go.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这首作品呢是范晓萱早期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说起名字大家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而当时纯真和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十分舒服。我们来听范晓萱为大家带来你的甜蜜。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在拉拉徐佳莹的专辑当中的歌曲都是像日记一样记载着生活的各种体验和感受，而有些歌曲对她而言就像是提醒她自己不要丧失了当初追求音乐的初衷和坚持。所以呢，在拉拉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也就代表了最真实最质朴不随波逐流的徐佳莹。接下来徐佳莹带来这一首 VIP。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

原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

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4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五月天的倔强。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谢李老师。
1: 从前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新鸟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3: 这里是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一直在路上。

这是各自女方的一件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同文莱。

0: 张继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
1: 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0: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

0: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乘着破船回家》，演唱者是白举纲，被收录在2013快乐男声全国十强与复活者共同打造的合集《追梦敢不敢》当中，由白举纲填词谱曲，在2013年的9月17号正式的发行了。

0: 诚意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鲜哦，不香了就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专辑里面呢，除了新疆好，还有萨拉姆、毛主席、驼铃等翻唱的歌曲之外，另有一半是由刀郎作词作曲和完成的，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下面一起来听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八十七点三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八十七点三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打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来自于许巍的这首《逍遥行》。2013年的1月29号，许巍正式加盟歌华莱恩，成为公司旗下的首位签约艺人，并且呢，在10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歌。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1990年发行首张专辑《奔向彩虹》出道之后，1996年凭借着一首《心太软》而走红，其后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获得了各大奖项，成为了她在歌唱事业上具有代表的一部作品。接下来就是要听任贤齐的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杀手锏》。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爱》。

0: 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抖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双翅膀。
1: 以和布局规划，坚持干部率先垂范，群众广泛参与，持续整治环境卫生，不断提升对美的追求，着力改善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坚持整村运营概念，健全完善市场化运转机制，做强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休闲民宿等业态。要统筹做好本土人才挖掘和培育工作，建强队伍，发挥人才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助推村落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抱犊寨和德明古镇，陈洪峰检查了消防设备，随即走进一家饭店，实地查看后厨卫生和食品安全情况，听取景区节前准备和安全生产工作汇报。陈洪峰强调，国庆假期人员车辆高度聚集，各级各部门和景区要形成合力，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任，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聚焦交通、消防、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景区游览动线、客流管控、环境卫生，着力提升服务品质。要提质文旅供给，加大文旅活动宣传推广力度，促进文旅资源、特色活动、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区领导王亚斌、李存参加督导检查。9月30日上午，我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机关干部、少先队员、退役军人、烈士家属及群众代表约300人齐聚于此，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缅怀先烈，牢记历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标语牌静静矗立。10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整齐就位，全场人员齐唱国歌，国歌声落，全体人员脱帽肃立，向革命烈士默哀1分钟。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的歌声寄托着少年一代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远大志向。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怀着敬仰之情，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
2: 英烈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和精魂，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和化身，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和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干部，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 本次公祭活动也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将红色记忆根植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激励大家从英烈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参加仪式的青少年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
3: 通过参

0: 当古家峪村旁一家名为山与云的小院儿悄然坐落，经过四个月的精心改造，这处曾经荒芜的旧院落蜕变为集窑烤面包、咖啡、露营于一体的休闲空间。小院儿主理人赵琦是一名骑行爱好者，一次骑行途经古家峪外环路，这座空置的小院儿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萌生了创业想法，于是租下这片院落，从零开始规划改造。如今这里草坪开阔，天幕帐篷、砖石窑炉错落分布，山野氛围感扑面而来。今年六月，改造完成的山与云小院正式开门营业。欧式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山野咖啡，让旧院子焕发全新生机，不仅成为了骑行爱好者和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更为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1: 前前后后用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把它从一个荒地慢慢整理成了一个这个现在看起来还算可以的一个小院儿吧。我们这个院子做的东西呢，主要就是欧式的窑烤面包，用最天然的这种食材，还有最原始的办法去烘焙它。我们这儿主要就是一是窑烤的面包、披萨、饮品，这块有咖啡一系列的这种喝的东西，然后比较适合呢来这儿休息休息啊，喝个下午茶呀，或者家人来这块聚聚餐呀。我们也接一些公司的团建啊，我们已经接过大大小小十几场团建了，人多的时候大概五六十人。
0: 从杂草丛生到焕然一新，山与云小院的落地源于赵琦对自然环境的向往，更离不开古家峪村。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

唱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

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费场景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区领导王亚斌、李存参加督导检查。9月30日上午，我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机关干部、少先队员、退役军人

0: 烈士家属及群众代表约300人齐聚于此，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缅怀先烈，牢记历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标语牌静静矗立。10:30，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整齐就位，全场人员齐唱国歌，国歌声落，全体人员脱帽肃立，向革命烈士默哀1分钟。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的歌声寄托着少年一代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远大志向。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怀着敬仰之情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
1: 英烈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和精魂，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和化身，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和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干部，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本次公祭活动也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将红色记忆根植于广大群众，特别

0: 步走一走，青山绿树环绕，静谧悠然。在白鹿泉乡古家峪村旁，一家名为山与云的小院悄然坐落。经过四个月的精心改造，这处曾经荒芜的旧院落蜕变为集窑烤面包、咖啡、露营于一体的休闲空间。小院主理人赵琦是一名骑行爱好者，一次骑行途经古家峪外环路，这座空置的小院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萌生了创业想法，于是租下这片院落，从零开始规划改造。如今这里草坪开阔，天幕帐篷、砖石窑炉错落分布，山野氛围感扑面而来。今年六月，改造完成的山与云小院正式开门营业，欧式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山野咖啡，让旧院子焕发全新生机，不仅成为了骑行爱好者和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更为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1: 前前后后用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把它从一个荒地慢慢整理成了一个这个现在看起来还算可以的一个小院儿吧。我们这个院子做的东西呢，主要就是欧式的窑烤面包，用最天然的这种食材，还有最原始的办法去烘焙它。我们这儿主要就是一是窑烤的面包、披萨，饮品这块有咖啡一系列的这种喝的东西，然后比较适合呢来这儿休息休息啊，喝个下午茶呀，或者家人来这块聚聚餐呀。我们也接一些公司的团建啊，我们已经接过大大小小十几场团建了，人多的时候大概五六十人。
0: 从杂草丛生到焕然一新，山与云小院的落地源于赵琦对自然环境的向往，更离不开古家峪村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每逢假日，小院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山水之间为到访者提供山野休闲体验。作为落户古家峪的外来经营主体，如何与村庄发展同频共振，成了小院下一步的发展重心。
1: 来到这个古家峪这个村吧，一是看中了它这块四面环山，空气比较好，景色也比较好，然后又安静。我们想的是，作为外来企业，能给村里带来一些客流也好，知名度也好。这个村还是有这个有一个特产，就是它的香椿非常的出名。除了香椿节之外，它这个闲置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作为我们来说，就是一是能带动一些市里的流量，提高一下村里的知名度，也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吧。下一步我们就想着怎么和村里啊这块做一些联动的东西，能把村这块的闲置资源盘活，大家都受益吧。
2: 近日，区关工委五老宣讲团成员康立军走进南海山小学，结合南海山村红色底蕴，为师生上了一堂思政课，引导师生厚植爱国、爱党、爱家乡情怀。此次宣讲以南海山村来了杨八路为主题，康立军向师生们讲述了1948年6月为培养外交人才和外语翻译人才，叶剑英元帅在南海山村指导组建中央外事学校，学校邀请英国人大卫·克鲁克、加拿大人伊莎白·科鲁克等国际友人在南海山村执教的历史。宣讲中，康立军围绕这些外籍教师与村民同吃同住、主动帮助村民等内容展开讲述，介绍了杨八路称呼的由来，以及他们离开南海山后的去向和故事。师生们认真聆听，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3: 以前我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今天才明白英雄就在南海山村的故事里，他们不怕苦，不怕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现在能安心读书，快乐生活。作为小学生，我们不用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今后我会好好学习，爱护身边的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今天听到的红色故事记在心里，努力成长，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今后我们更要讲好南海山村的本土红色故事，立足课堂，把红色教育融入课本教学之中，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an Radio。
1: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

歌唱，从光芒大道走来，为红火的事业歌唱，在十月的节日里为您大声放歌，美好的祝愿在鹿泉这片热土向您诉说。祖国，愿您永远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